0: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一首作品 Fly My Way， 在8: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在讲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
1: 助农的
0: 产品。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有一些这个助农产品，你买到之后就是一个大型的科普现场，会让你觉得说啊，这个地方竟然还有这个东西。
1: 对，
0: 今天我们就得到了很多，比如说有个朋友他说他经常买那个甘肃的藜麦，
1: 对，
0: 还有就是之前有段时间这个很多朋友非常觉得震惊的黑龙江的蔓越莓，
1: 是，
0: 对，还有哪些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对，那接下来呢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环节了啊，我们今天要来玩的依然是我们的猜歌，周六的时候的猜歌，
0: 对，
1: 也依然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得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不想
0: 我以为是有什么厉害的这个
1: 没有
0: 原因呢，
1: 就是纯纯的啊，不想，就是还是想需要它有一些这个游戏的难度存在里面，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这一位歌手呢，说实话就是很少会猜他的歌，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总是考虑到没必要呢，很喜欢唱怒音
0: 哦，这个舞台对他还挺好的，
1: 对，这个舞台也因为就有黑幕嘛，然后如果是唱这个老师的歌曲的话呢，他要是唱怒音就会把整个歌曲就是全部毁掉，
0: 就是整个歌曲的氛围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可能会让这位歌手以后都不会再来这里开演唱会、
0: 啊、这么严重吗？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没办法，我们就会当时如果他要再这样我们就会封杀没必要。
0: 我们先提示一下啊，首先这个歌手的一些信息你知道了，
1: 对，就是他不可能出现怒音，
0: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人啊他就是很怎么清新，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游戏规则，我们再说一下吧。我们今天会让各位通过一个词，就是两个字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然后呢我跟麦船会分别演唱一下就是带有这个词的一些错误答案，也让你听一听这个歌手唱的这首歌曲这个词出现在哪里，你来猜一猜。
1: 哎，是的。
0: 当然我们其实更希望如果你会唱的话，你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然后直接回复发送一下这个，发送什么？发送自己的视频投稿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来大声的演唱一下自己的视频嘛。今天我们猜的这个词呢是动心，心动还是动心啊？
1: 动心啊。
0: 动心。动心和心动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也没有，也不是心跳啊，是动心。
0: 动心。
1: 动心，说实话非常的少。
0: 对。
1: 因为我现在只想到了一个。而且啊，马克没听过。
0: 你来。
1: 动心，你听过吗？
0: 哎，有点熟哎。
1: 对，因为这个动心也是有一点。
0: 动心。
1: 呀。
0: 哦。
1: 哦，很熟悉是不是？
0: 对对对，非常熟悉。
1: 是一首很老的歌曲，
0: 对，
1: 然后那个老到就是他不会非常直白的唱出来这种心动的感觉，他说的是就是有一点动心，
0: OK，
1: 对，当然这个是错误答案啊。
0: 是的，是的，我刚才再又唱了一遍，我就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还有那个东西，
1: 那你就再唱一遍，对吧？
0: 行，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手，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个动心出现在哪个地方呢？动心。
1: 我觉得他的这个歌曲，他的歌声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
0: 我们要不要就再放一遍？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确实还挺短的。
1: 那是对于没必要来说很难吧？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非常简单，完全不用再放一遍的那个明确的那种状态。
0: 因为我有个私心，
1: 因为你自己不会唱吗？
0: 不是，因为我今天我没有唱一个错误答案，所以我想给大家再送一遍。
1: 好，来，
0: 来，各位请听。
1: 我觉得你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就你已经马上要播它的时候，因为这个题已经很难了，请你提前把电乐拉下来，不要让我打你的手。
0: 因为我害怕中间有一些空档，我想让它完美的衔接。
1: 你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全部乱掉，你知道吗？因为你带上前面的音乐，这样就很难猜。
0: 那现在有没有朋友发送？
1: 哎，当然没有了，
0: 已经有了。
1: 哦，很简单，是不是？
0: 大家猜好快啊！
1: 当然了。
0: 没，我真是没有想到。
1: 对，但我依然建议你以后把电乐给我拉下来。
0: 行，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陈绮贞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在8:13，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这首歌曲。米娅说这首这个声音也太有辨识度了，就完全一听就能听出来是谁唱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各位歌手们赶紧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他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放两遍，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对，非常非常的简单，这个动心，而且他就是发这种带 N 的那个音的时候，是他辨识度最高的时候，他是发就是动心，完全模仿不出来的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0: 所以就是才有辨识度吗？
1: 是的，所以我刚好其实选的，你说我出的题难吗？不难。你知道吗？我刚刚选的是带 N 的那个音呢、
0: 是有一些小巧思的。
1: 对呀、就有的人可以分清前鼻音和后鼻音的，马克。
0: 所有的歌手们赶紧唱吧，好吗？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1: 哦，
0: 然后刚才这个没必要，已经就是来演唱了，
1: 已经来演唱了，
0: 已经把自己的演唱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啦。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展播一下。
1: 音乐有话说的公众号是吧？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在等大家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有一个福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你如果说之前还没有抢到的话，那你真的要快一点了，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宠爱两个字。
1: 经常会有朋友就是在一直在观望，然后他又在等，他说没关系，感觉他们还要再播几天，所以我们就要提醒你一下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看一看这个精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哈。原价呢是4950，今天只需要799，一个1.6折的折扣，兰蔻的顶奢线，你买护肤品的话买一个普通线不如直接买它的这个高端线，因为高端线里面放的就是这个品牌最好的成分、最好的技术，兰蔻精纯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一套解决三大问题，水可以深层补水，眼霜淡化细纹，面霜紧致提亮，这应该是我们对于护肤品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哈。所以你也不需要再东拼西凑，一套搞定全流程。今天799只需要花不到1/5的钱就可以拥有全套的精纯哈。如果一直在观望，今天就是最好的入手的时机了，我们只需要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哎，是的，我们也来给各位说一说这一套它为什么这么厉害。你们都有什么东西啊？首先精纯的精华水，它里面是含有80%的高浓度大马士革的玫瑰水。就什么是大马士玫瑰，它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非常古老的玫瑰品种，出油率极低，但是它的护肤价值非常的高，珍贵到什么程度啊？就是1公斤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是需要几吨的花瓣才可以做出来。兰蔻呢是把它做成了精华水，所以每一滴都浓缩了玫瑰的滋养的力量。你洗完脸之后呢，倒几滴在掌心，轻轻的按压上脸。它也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那种水过无痕的感觉，而是你用完皮肤立刻水润饱满的感觉。你后续呢再用面霜吸收也会变得更好。很多朋友就反馈说，用过它之后明显可以感觉到脸上的干纹是变少了一些，洗完脸也不紧绷了。
1: 你看，就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古老玫瑰的品种，所以它用完了以后一定会让皮肤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呢？因为保加利亚的深蹲也是可以
0: 让你的
1: 皮肤非常非常的紧致，还会让臀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酸痛啊。
0: 对，
1: 接下来呢就是它的精纯面霜了，这是整个精纯系列的灵魂，它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也是欧莱雅集团花了十几年研发的专利的抗老成分，可以刺激皮肤自己产生胶原蛋白和玻尿酸，让皮肤从内部变紧致变饱满。所以很多的贵妇面霜，包括赫莲娜的黑绷带，主打成分是不是就是玻色因？我们之前一直都说嘛，那个一瓶是要3-4千的，兰蔻精纯面霜同样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再配上来自保加利亚的大马士革玫瑰精粹，一边紧致一边滋养。它的质地是淡黄色的乳霜状哈，涂在皮肤上面像奶油一样化开，不油不腻。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的脾气像奶油一样化开，
0: 对，
1: 就是那种化开的感觉哈。你早上涂它一整天皮肤都是润润的，晚上涂它第二天起床脸是那种软嫩的感觉，坚持一个月照镜子你就明显看到不一样了。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宠爱两个字。第三个东西呢就是精纯眼霜了，咱们皮肤呵护好之后，眼周的皮肤也要好好的呵护，因为它是咱们全身最薄的地方，只有面部皮肤的1/3的厚度，所以它很容易干燥和长纹。那精纯眼霜它也是这种炼乳质地，很滋润但是不厚重，你每天取这个米粒大小， 用无名指呢轻轻点在自己的眼周拍开就可以了，它也不会拉扯咱们的皮肤，也不会长脂肪粒。很多朋友用过一周之后眼下的干纹就明显会变浅，你用一个月笑起来的动态纹也会淡很多。而且它用量其实挺省的，你每次就一个米粒大小你就可以涂两个眼睛了。而且这一瓶我们准备的是20毫升，你早晚用可以用4-5个月。
1: 哎，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最后真的要提醒你一下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后台剩下的也不多了，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你收到货以后可以扫码查那个清关记录哈。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2到3年的这个保质期，你完全可以放心。但是要提醒你今天最后一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
0: 哎，
1: 那8:19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我觉得今天哈参赛的选手并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0: 什么
1: 就是还有朋友是过周六的。
0: 哦，对对，也有这个原因了。那我们今天要让各位演唱这首歌曲是陈绮贞带来的《旅行的意义》。我听完这个没必要的演唱之后啊，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他这个歌手个人的风格，他其实是就限定住了一些朋友。
1: 就是你听完没必要的歌声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找这首歌的毛病了，说歌难。
0: 不是不是，是没必要的毛病，没必要的毛病啊，跟陈老师没有关系。
1: 那我们今天你看喵喵喵喵，就是自己唱完还自己点评，我觉得这个就不好，不要这样的说自己。我们先听他的好不好？
0: 对，来，掌声有请一下 Summer 喵喵。

0: 情。
1: 唱得很好啊，我觉得。
2: 对，而且呢，他现在是在一个室内。
1: 对，
2: 我想问一下，那么你现在在的这个室内是家还是单位？因为我觉得是家。
1: 嗯，看起来像
2: 是。对面像，对，对面像是居民楼，也就是说他现在正在度过一个非常不错的周末。
1: 而且他还来跟我们唱歌。
2: 没有上班。
1: 对，
2: 但还是早起听我们的节目。
1: 而且我觉得他刚才这段演唱，就是他唱出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
2: 嗯，没有唱痛的感觉了，是吧？
1: 对，就很有那种就是陈绮贞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嘛。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小彬彬。
1: 掌声有请。

0: 我跟你讲，积水区陈绮贞。你听到那个爱我的原因，那个音就是一样的，那个发声，
1: 对，
0: 发声的地方还有发声的那个技巧是一样 的,
1: 是的。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你小冰冰你就说吧，你是不是陈绮贞老师的忠实粉丝？
1: 唱的真的非常不错。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听一下就知道，没必要他就不是那么忠实的粉丝。
1: 来，掌声有请一下没必要。
2: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1: 哎，有点清新啊。
2: 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1: 我就知道，
0: 嗯，他就一定会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来一句这个。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怒音出现的地方啊，也是怎么说，有的人怒是真的很怒，
0: 嗯，
1: 但是他的怒今天也是在朝着小清新的方向去的。
0: 是吗？我觉得完全没有朝，嗯，我就觉得他就是想要唱出和陈绮贞老师不

0: 样的感觉，想要再想说有一天我要是和陈老师同台竞技，我可一定要就是旁逸斜出，剑走偏锋。
1: 嗯，你有点过度解读了，我是觉得
0: 我有很多的成语在等着你。夏天的风刚才就说，小冰冰说，我的妈呀，太，我以为放原唱了，
1: 唱的真的很好，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给他金水区陈绮贞的称号。
0: 对，你说的不会是没必要吧？他说了，他说你是叛逆疼痛青春文学。
1: 哦，
0: 我觉得他是让别人疼痛。嗯，我现在就感觉我的耳朵很痛，我的耳朵要滴血的感觉。
1: 你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就是让你滴血的感觉。
0: Yeah， 而且离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近的听。
1: OK， 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也欢迎你明天可以继续的来找我们啊。后天来找我们玩一玩，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稍后见。 My Radio
2: My Radio，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3: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4: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
5: 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6: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7: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8: FM 90.0，
9: My Radio，
10: My Radio，
11: Wake up。
12: Wake up!
13: Hey.
11: Yeah.
14: Wake

0: 我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出去玩，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家里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同行嘛，我们在路上就放了这首歌曲，他说这个歌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在小朋友当中。
1: 我对这首歌曲有不一样的情愫。
0: 怎么着呢？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做那个线下的活动，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唱歌、我你嘉阳 Seven、
0: 对啊，
1: 然后嘉阳不是选的就是这首歌吗？
0: 是的。
1: 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把自己的歌捋一下，我唱的不是阿帕特吗、我在那边，我就在那阿帕特阿帕特阿帕特阿帕特，我刚唱两句、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你看小狗在叫
0: 什么意思
1: 啊？他专门选这一句对着我唱。
0: 我觉得我不是我挑事儿，
1: 你就
0: 是
1: 一般朋友们一般说不一般说不是我挑事儿，会怎么样呀？回答我、朋友们，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打出那几个字
0: 就是在挑事儿。哎，朋友们，而且就是他说什么小小的愿，哎，开头第一句是怎么唱来着？
1: 没什么大愿望
0: 啊，对对对，
1: 我老记成，然后我就一直在捣乱，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唱没什么大不了，他说你别唱了，不是没什么大不了，你不要把我带跑偏。
0: 所以说啊，我们线下演出的时候，真的不能就是跟你的同事过多的透露你演唱的信息。
1: 就是你几点到，然后你可以在一个角落，
0: 对自己偷偷练就行了。
1: 偷偷练习，不要在这边来来去去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音乐综艺《好歌手》无锡多元的加更版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小冰冰是金水区的陈绮贞？
0: 对啊，
1: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许昌的。
0: 哦，许昌陈绮贞。
1: 那好，来把他的那个备注名再改一下，以后就是许昌陈绮贞今天发来投稿。
0: 哎，对，还有一位朋友。也对这个没必要做出了一些评价、他说啊，没必要好做作、不清新吗？我觉得挺清新的呀。
1: 他说没必要很做作，但马克就很清新，但没必要就算了、
0: 谢谢你啊，这位朋友，
1: 你是不是就心里面是一下一下的
0: 对对对感觉就是给了我一巴掌又给了我一个糖
1: 对，我看了是两巴掌和一个糖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还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在讲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助农产品，也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来看一看，今天哈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最后一天，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正装，保税仓直发，保证保真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夏天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
0: 对，
1: 阳光非常刺眼，到十月份才结束，你最起码还有5个月你是要天天涂防晒的。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在室内，然后室内的那个如果他是直播的话，那些灯光也是需要涂防晒的，朋友们。
0: 对，你看我脸上，我昨天就照镜仔细发现我已经有斑了。
1: 对，因为它就是不涂防晒嘛，
0: 就是紫外线就是伤害了我的皮肤，朋友们。所以你真的要防晒，平时要做好。那今天准备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呢，你真的可以入一入，因为平时在官旗一支的价格是1360，今天我们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个正装，就够你涂一段时间了。我们刚才就不是给大家分享说5月到9月这几个月你至少是要全覆盖的，因为紫外线是比较强的。那这两支就完全够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你可以放心下单。
1: 对，而且它的防晒力是很强的，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嘛，对吧、SPF 50的高倍的防晒值，所以它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前波段的防晒， UVA 和 UVB 它可以一起防，就是让你变黑啊，让你长斑，让你变老的这些波段它是全部都能防住的，晒红晒伤脱皮的也会防住、这两个兰蔻精纯是都可以防住的， UVA 也被挡住了，你坐窗边办公，中午出去吃饭，下午走回来，全方位防护，十二个小时是完全不用补涂的哈。而且它里面还有这个玻色因，那这个就很厉害，因为其他的

0: 防晒那样，到下午就暗沉发灰。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啊，499两支，单支才249.5块，对不对？
1: 对，还是非常划算的。而且这一支它其实顶三支防晒隔离妆前，你省下买这个隔离和妆前乳的钱，你就可以再下一单了。
0: 嗯，
1: 今天我们499买一支送一支，你真的可以来囤一囤，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而且这个防晒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消耗品，
0: 是
1: 它不像面霜你一瓶可以用很长时间，你夏天天天涂，全身涂，涂的时候大家记得戴在自己的脖子，
0: 哎，对，
1: 尤其是你的后脖子的地方，
0: 你不要觉得就是你看不见后脖子你就可以不涂它，因为真的很容易晒得非常的黑。
1: 对对对，
0: 而且它会晒成那种油亮油亮的感觉。
1: 啊，对，没错。所以就是你每天涂防晒的时候，你因为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嘛，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真的多涂一点，你就脸脖子然后都给它带一带。499今天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是的，我们发的货都是最新批次，你完全可以放心，不是临期产品哈，多买一些囤一囤。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ady Gaga 还有 Dolce 带来的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0: 活。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你看着办，8:4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回答一些这个大家的问题吧。
0: 嗯，
1: 小俊俊他说了，你们的那个兰蔻精纯你用多少的量，黄豆还是花生豆还是玉米粒？
0: 哦，这么细吗？
1: 那你玉米粒是那种玉米还是就是爆米花的程度？
0: 而且得看咱们的这个药涂抹的皮肤有多少。
1: 他说我就说，我说那要看你抹不抹脖子后面。他说有头发庇护，所以能省则省，也就是说马克你是需要抹脖子后面的。
0: 对啊，因为我没有头发庇护。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看你穿今天穿什么领子。
0: 嗯，
1: 对吧？
0: 对啊，
1: 你是穿圆领还是鸡心领？鸡心领要再多抹一点。
0: 那天我看到咱们一个同事，他穿了一个鸡心领的那个衣服，他去参加活动，回来之后在电梯里，然后他的整个就是露出来那个地方，
1: 对，
0: 和不露出来的地方完全是黑白配。
1: 哦，是的，我们之前还有一次出去做活动，然后我那天其实没想太多，我就穿了一个长袖的毛衣，但其实那天天气特别的阳光，非常非常刺眼，我认为温度是 OK 的，但我到那里以后发现的确很热，大家就是对于我的这个穿搭可以说是有一些不解嘛，说穿的有点厚了，
0: 大夏天穿毛衣。

0: 对，然后所以艾瑞克就是晒伤了嘛。艾瑞克穿短袖，
1: 我还以为你的那个、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会穿那种孔洞比较大的衣服，
0: 对，
1: 会晒出来那种网眼儿。
0: 倒也没有穿那么孔洞那么大的毛衣了啊。
1: 所以防晒真的得好好涂一涂啊，朋友们，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库存了，
0: 对，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其实再和你聊一聊，就是关于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助农的产品。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就是他买的那些助农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参考参考，对吧？
1: 对，
0: 就比如说包括我们也说了给你推荐了一个小程序叫做832、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里面去买一些，你不去不知道，你一去才意识到有很多好吃的你没有吃到。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原来这座城市居然盛产这个，有一些打破你的这个固有印象的，对吧？
1: 对，我之前买过一个助农的产品，是一个洗发水。就这个洗发水现在呢，就是也是很多人在推荐，而且我是用了，我刷到这个视频之后，我才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对于头发的养护非常在乎，就是以至于这个养发已经成为他们当地村的一个产业了。他们有一个头发博物馆，就当地所有的这个朋友，他们的头发真的就是让人羡慕，好像取他们毛囊
0: 那
1: 种感觉。
0: 那会不会是本来天生头发也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一些护发产品锦上添花？
1: 对，是的。所以他们的那个产品就是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就用完之后就说很好用。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经常会关注这些助农产品的时候，你的那个短视频它不是也会给你推很多吗？
1: 对，
0: 我真的是通过短视频包括直播一直在给我推，我才意识到今年蓝莓大降价而且大丰收。你们发现今年蓝莓很便宜吗？
1: 好像是。
0: 对，而且大丰收，
1: 而且就是我刷到的那个卖蓝莓的直播间啊，那个蓝莓怎么那么大呀？
0: 哦，对，而且越来越大。我以前真的追求蓝莓很大，然后我就会买就是42加的那种。后来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也是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网友告诉我的，蓝莓主要吃皮
1: 啊，
0: 皮里面有花青素，所以你买小的，你吃的皮多，就是它营养在皮上。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因为还会看到很多的就是不太知道的宝妈会给小朋友做那个辅食的时候把蓝莓皮削大，说好好好好，
1: 营养元素全没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反而你买那些小的，你获取的营养会更多。
1: 哦，又学会一招。所以大家还有买过哪些这个助农的产品，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iplo 和 Lady Rose 带来的歌曲 Sad in the Summer。

0: My Radio。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能在直播间等你
1: 了。对，我们这个群里也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嘛，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
0: 啊、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一个知识，吃蓝莓的时候怎么样呀？不要削皮。
1: 哎，对对对，哎，我这不是。
0: 谁吃了
1: 咋削啊？而且我在想、啊，
0: 真的有人削皮、啊，而且你知道吗？还有朋友会吃蓝莓的时候拿一根棉签，
1: 嗯，把那个肚脐眼给它擦干净，是吧？
0: 对，就让一直这样吃。
1: 哦哦，
0: 对，这个你可以理解，对吧？
1: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
0: 但是削皮的确是有点啊。
1: 没错，那我们的公众号你也可以随时来继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在这个小时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福利要推荐给你，是我们的牡丹花田夏日清爽组合礼包。这个一到夏天，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精简护肤的意识觉醒了，
0: 嗯，
1: 你就要用一些薄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我们之前口碑非常好的精华液，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今天准备是30毫升正装，我们再送给你2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以及1瓶300毫升的大喷雾，就这三个东西搭配在一起，你的这个皮肤就是清清爽爽的，而且也不用担心说有晒后皮肤会有一些小的状况，你就用吧，非常舒服。你看你平时上一天班晒过之后，你回家。你不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拿着这个喷雾随时的补涂舒缓自己的皮肤。
0: 没错，
1: 回到家之后你可以先涂一层这个精华液，然后再敷一下我们的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
0: 嗯，
1: 敷完之后呢，清洗过之后你再上一层这个精华液，这是之前咱们听众研发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0: 你可以试一试哈。
1: 对，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今天这四样东西到手是199，
0: 对，
1: 你可以回复牡丹来一键下单。
0: 哎，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刚才我们问乐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到底是因为你不信麦船长还是因为你削皮了
1: 回了，
0: 他说我吃蓝莓不削皮，主要是我女儿爱吃蓝莓不吐皮的那种，本来他吃蓝莓又不是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看到他这个留言我都放心了，那营养元素咱们都补上了。
0: 你不会一直在教育他吧？哎，吃蓝莓记得把皮吐出来呀，宝贝，
1: 是
0: 这样子的吗？
1: 对，咱们的这个营养元素可都在皮里呢、啊。
0: 是的，以后可不能因为这个吵他了啊。
1: OK， 那我们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下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9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非常清新治愈的一首歌曲啊，所以呢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微风，就像吹微风一样特别的舒服跟自然。品冠的嗓音搭配房东的猫的嗓音，就是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里面呢就把音乐里的默契写得很戳心，陌生的人不同的成长轨迹，但是却能够在旋律里面得到一份共鸣。这是来自房东的猫和品冠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也开始了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咯。

FM 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里面哈，所有想要宠爱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宠爱别人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宠爱这两个字，因为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是 My Radio 宠爱限定的美妆专场，为你严选了一款闭眼入根本就不踩雷的满分好礼，来自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的一个礼盒。就是你知道这个礼盒呢，它真的非常适合送人，比如说就是你去宠爱别人的时候送一份礼物，那你宠爱自己的时候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的感觉啊。因为这个礼盒里面呢，它是包含了必不可少的三个步骤，精华水加眼霜加面霜，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特别的省钱。为什么我说到省钱呢？是因为哎呀，这个价格不优惠都不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是不是？这兰蔻精纯的这样的一个礼盒也是蕴含着 兰蔻精纯的三大当家产品，有这个精华水，有面霜，有眼霜，对不对？这关起少说一套得4950吧。但是今天呢 My Radio 给到你啊，我们宠爱限定美妆专场1.6折，好不好？直接799，所以这会儿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赶紧回宠爱两个字了。799百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啊，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保质保真。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一定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1.6折，带走水、眼霜、面霜，来自兰蔻精纯的这三件套，而且呢完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刚刚有跟你讲，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发货的，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所以是保质保真的。说到兰蔻，几乎每个女生都知道吧，稳坐贵妇牌娇

0: 几十年，也是给万千女性带来了精致和优雅。而兰蔻精纯呢，也是欧莱雅旗下高端系列，品质更是没得说。护肤品其实我们买就买高端，主打准没错，主打就意味着最拿手的成分、核心的技术。那么今天带来的兰蔻精纯三部曲呢，就是精纯系列的一个主打品。当然主打系列意味着价格贵，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不仅把精纯系列的三大王牌产品给大家找来了，还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兰蔻精纯的精华水、眼霜、面霜、关系哪个不得小两千，对吧？整套下来怎么也得5000多吧。但是今天此时此刻 1.6 折秒杀，只要799，关系零头的价格，你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大全套。而且还是那句话，我们全部保质仓发货，海关正规的手续，就是你在收到货之后，你就可以下载一个掌上海关 APP 官方背书的，对吧？然后你输入你的订单号，它就是能够告诉你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包括那个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码，它也会扫出来，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呀？怎么样到你手里的呀？然后一步步哈，都是清晰可查的。所以今天给到你799，关系零头都不叫都不到的一个价格，拿走这款水、眼霜和面霜的三部曲，而且是一个整个礼盒装的，送人也合适啊，自己用也非常的合适。最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价格优惠，你想原本一套将近5000，今天799，省下的4000多可不是省的一点半点的。你再给自己安排个手机，买一个电子产品啊，买一个家电啊，都是完全合适的。所以不管你是想要送人还是想要宠爱自己，这样一份大牌好礼真的能表达你的心意，是不是？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所以你可以放心下单。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宠爱，来锁定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吧，记得回关键词宠爱哟。接下来你送出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鞋子特大号。
1: 哎
2: 哎，巨胖，
1: 哎哎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Only Love Can Save Us Now， 这是来自凯舍带来的一首歌，之前在林的爱的罗曼斯。在9:24 Oh My Music 准美味正在进行当中，怎么样，今天早餐吃好了吗？早上要吃好，真的是啊，一整天也都会是快乐幸福的。那么如果你是脑力劳动者的话呢，建议你在早餐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粗粮。为什么呢？早上要吃好，一早我看到微信平安的波波，然后就发了一张自己早餐的图片，蒸的是有这个红薯，是不是？那是南瓜吗？然后呢，还有鸡蛋，包括还有玉米，这粗粮吃的绝对 OK。因为像这个学生族啊、上班族这样些脑力劳动者呢，是一定要保证这个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的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直接转化成葡萄糖，能够支援我们大脑的活动，像那个思考呀、记忆呀、解决问题呀，对不对 ？B 族维生素大多是能够和能量代谢有关，所以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情绪的。那么少不了的这个早餐啊，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有燕麦，然后呢这样一些粗粮，刚刚我说到的比如玉米啊，然后南瓜呀等等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吃粗粮啊，有时候能够增强这个饱腹感，是吧？所以我们早上在这个自己的早餐当中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就比如说胡萝卜呀、南瓜呀，这样一些有助于护眼的食材，牛奶、鸡蛋也少不了。所以今天的早餐你吃好了吗？然后祝你一路好心情，早餐好胃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R&B教父陶喆的作品。

0: My Radio。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张令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pstick。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这会儿防晒哈，你回完之后呢，就是看一看我们还有没有499买一支送一支的优惠。如果说还是499买一支送一支的话，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吧，因为我觉得到了夏天啊，紫外线真的是越来越强了。好像是这个周末开始，就今明两天到下一周，最高温度郑州可能会要达到35度以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防晒做好，那很可能晒黑晒老，对吧？作为抗衰的第一道防线，防晒一定不能马虎。要是这一步没有注意的话呢，用再好的比如说美白精华呀，再贵的抗衰面霜啊，都等于是白费功夫。今天给大家严选一款闭眼入的大牌的防晒，就是来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音乐有话说，你回防晒，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大太阳了。作为兰蔻家的明星单品啊，全网销量超过100万支，它的防护力使用感真的不用多说，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就是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50毫升一支1360，没有折扣。但今天呢，90商城美妆专场直接4折秒杀499，四折之后呢再送同款的正装一支，也就是说你这会儿回防晒两个字应该是能够拿到，就是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的。因为呢我们送的绝对不存在比如说中样小样之类的，一定是正装。你这会儿回防晒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不过不用担心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产品就是价格这么优惠，质量会不会有问题，不用担心，完全不存在。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有个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防晒珍贵一支1360，今天直接499两支带走，只有前66组的福利名额哟。因为兰蔻我觉得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特别是精纯系列属于他们家那个 top 级别的一个顶奢线，口碑品质都没得说。而今天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霜同样也是精纯系列里面的一个实力派，防晒养肤抗老三效合一，样样都能打，搭载欧莱雅集团专研麦色绿技术，拥有 SPF 50加这样的一个高倍值的一个防晒，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一个全波段的防晒，出门整天都不用反复涂抹。更难得的是它还是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因子玻色因的防晒霜，不想让皮肤裸奔整个夏天，音乐有话说回防晒你就可以赶紧带走了。抗老明星成分搭配玫瑰草这样一些呵护成分，既能够防止底妆的暗沉氧化，又能够有效的呵护肌肤抵御抗老化，所以哪怕你在外面晒一天，你知道吗，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并且上脸的肤感非常的舒服。粉色的那种乳液的质地轻盈的像云朵一样，一抹化开就像用精华乳一样，自带轻微的润色的效果，成膜之后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儿，就像天生好气色。妆前乳隔离都能够一步代替，省钱又省心，高倍防晒修护抗老养肤润色，一直到位，妥妥的贵妇级的一个防晒霜。平时1360的价格的确是挺让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你四折秒杀，还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249.5块，真没什么好犹豫的啦。推荐大家可以两组两组来囤哦，两组四大支也不过关其一支的钱，是吧？所以不管自己用送爱人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保质保真。记得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防晒就能够一键下单哦。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Music， 真美味。
1: Oh my music， 准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李培。昨天我们的那个牡丹花田的金至臻颜时光限定礼盒真的售罄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换了一个秒杀的产品。你看夏天来了，对不对？但一定要清爽一下，给你准备了一个牡丹花田的夏日的清爽的组合礼包，就是这个礼包里面的主角就是之前口碑爆棚的牡丹花田金至臻颜的精华液30毫升。它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和进口的二裂酵母的发酵产物溶包产物，它不是表面滋润哈，是真正作用于基底，提升我们皮肤弹性的。而这款精华液也被我们称为广电小棕瓶，知道吗？那除了有一款这样的一个30毫升的精华液以外呢，我们这个大礼包里面哈，再给你加赠两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你想想看，两盒面膜和300毫升大喷雾，如果说你单单去市面上买，也得将近200块了吧？哎，又有一个30毫升的我们的精华液，这一共的价格啊，199，划不划算吧？你就说，所以这个牡丹花田的夏日清爽组合礼包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牡丹，今天秒杀价199元，咱们全部带走，还是数量有限啊，因为毕竟是破价到底了嘛，那个数量不能给大家安排太多，先到先得吧，对自己好一点，就从这一套夏日清爽组合开始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牡丹。接下来你送出来自林宥嘉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垃圾宝贝》。

来自李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是我的 Superman。 我原来发现啊，我不爱喝水是会拖慢我减肥的，因为今天我看了一条研究说每天如果说这样喝水的话呢，是能燃脂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喝水的人啊，我其实真的不太喜欢喝水，我有时候我感觉我一整天都不会就是把那个水杯里面的一杯水给喝完。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把那个白开水换成花草茶呀，比如说薄荷茶、柠檬茶之类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挺喜欢自己煮茶水的，然后好像就是没有那种平淡的味道了，多了一丝味道，就想喝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喝水啊，喝水是有秘诀的，这样子能够加速我们燃脂，对我们的减肥有好处。这两天一直在想减肥的事情，你知道吗？首先早上起床空腹喝一杯300毫升的温水，它能够唤醒我们沉睡一夜的身体。第二个呢，就是饭前半个小时喝一杯水，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是能帮助我们控制食欲的。第三呢，就是日常的饮水，你就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换成花草茶呀、薄荷茶呀、柠檬茶呀。这其实比如说柠檬当中的 VC 和果酸不仅能抗氧化，而且能帮助我们来分解一下脂肪，都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赶紧啊，接水喝起来。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王源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海风吹》。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宠爱，因为今天 MyRa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为你严选了一款闭眼不踩雷的满分好礼，就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的礼盒。想要送妈妈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的朋友啊，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这个礼盒包含了护肤必不可少的三个步骤，精华水、眼霜和面霜，从深层说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的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产品，官旗一套少说得4950，但是今天，我们 MyRadio 的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直接给到你1.6折的破价秒杀，好不好？就是4000多不要，直接799，百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哈，全部保税仓直发，你不要觉得就是这个价格便宜产品质量会不会出问题啊，不会，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而且我们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保质保真，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你回复宠爱 1.6折，能够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而且说起兰蔻哈，几乎每个女生都知道她稳坐贵妇牌交易几十年，来自法国的玫瑰花，对吧？这朵玫瑰花真的是给万千女性带来的精致和优雅。而兰蔻精纯呢，也是欧莱雅集团高端系列，品质更是没得说。我们想买护肤品嘛，对不对？一定要买这种高端主打的，绝对不会出错。主打就意味着最拿手的成分和核心的技术，所以今天带来的兰蔻精纯三部曲就是精纯系列的一个主打品。当然主打系列意味着价格贵，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把精纯系列的三大王牌产品给大家找来了，还把价格打下来了。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关起哪个单买你不得小2000啊，全套下来将近5000块。但是今天呢 MyRadio 1.6折只需要799，关起零头就能够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大全套，省下的4000块钱咱干嘛不好呀，多吃几顿大餐，给自己安排一个家电都是完全可以的，是不是？另外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咱们的产品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保

质保真，这会儿回宠爱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产品了。兰蔻精纯的精华水，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加班的人，你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高浓度波斯因搭配玫瑰精粹的这款兰蔻精纯的面霜，绝对是完炸。你就是夏天用它，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哦。一瓶面霜就是100朵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再搭配超人气选手兰蔻精纯的眼霜，哇，一整套护肤流程全帮你搞定了。一套的价格，官方旗舰店是4950，今天直接1.6折给到你799，所以咱省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赶紧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你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宠爱，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831乐团的歌曲吧，名字叫做《没有翅膀的人》。

人的摇滚治愈曲，节奏硬朗有劲儿，旋律特别的抓耳，而且呢有那种电吉他的狂飙，包括还有钢琴的温柔的交织，就是把一边丧一边燃的那种拉扯感啊，可以说是唱得淋漓尽致，真的是这样，要献给每一个努力生活偶尔迷茫但是却从未放弃的你。一首来自83乐团带来的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妹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佳莹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大象的葬礼》。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5: FM 90.0
0: FM 90.0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寄生》。从今天开始真的是要升温了，而且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就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防晒这两个字啊，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李飘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了。其实紫外线强，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想说，我不想不想，我必须不能晒黑。但其实你知道，我们晒除了被晒黑，非常非常就是吓人的一点就是会被晒老，因为光老化嘛，就是衰老80%都是因为光老化的原因。而作为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个防晒一定是不能马虎的。要是这一步没注意的话呢，再好的美白精华呀，然后包括这个再贵的抗衰的面霜呀，也等于白费功夫。今天给大家严选的一款闭眼入的大牌的防晒，就是兰蔻精纯的一个防晒隔离霜。音乐有话说，回防晒，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大太阳了。作为兰蔻家的一个明星的单品啊，全网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支，防护力使用感不用多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50毫升一支1360，没有折扣。但是今天呢，我们90商城的美妆专场直接给到你4折秒杀，只需要499。四折之后呢，我们再送同款的正装一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复防晒，专柜一支1360，今天499。直接让你带走两只，只有66组的福利名额哟。兰蔻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哈，特别是精纯系列作为他们家的 top 级别的一个顶奢线，口碑品质真的没得说啊。今天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同样也是精纯系列里面的一个实力派，防晒养肤抗老三效合一，样样都能打，搭配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拥有 SPF50 的高防晒值，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的一个防晒，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的涂抹。更难得的就是它是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因子玻色因的防晒霜，不想让皮肤裸奔整个夏天，音乐有话说回防晒就赶紧带走吧。抗老界的明星成分搭配玫瑰草这样一些呵护成分，既能够防止底妆暗沉氧化，又能够有效的呵护肌肤抵御光老化，哪怕你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会发红发烫，而且上脸的那种肤感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吗？粉色的乳液质地轻盈的像云朵一样一抹化开，就像用精华乳一样，自带那种轻微的润色的效果，成膜之后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就像天生好气色。而且我觉得用它啊，把那个妆前乳隔离乳都省了，一不代替，在夏天也不用瓶瓶罐罐用那么多啊，省钱又省心。最重要的就是高倍防晒，修复抗老，养肤润色，一步到位了，就用这一支来自兰蔻精纯的一个防晒隔离乳就可以了。平时1300多，今天直接给你4折秒杀，再买一送一，499两瓶，合到一瓶249.5元，就是平价

这样的一个防晒霜的钱了。但是你用完之后你肯定会觉得效果好，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两组两组的买，两组两组的买，一共四大支哈，才是关其一支的钱嘛，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所以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爱人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另外就是我要给大家保质保真哈，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下手要快哦，太阳可不等人。为你送出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歌，叫做不也好好的。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今天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夏日清爽的一个组合礼包。毕竟就是夏天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30多度哈，想要清爽一点。这个礼包里面呢，它是有之前我们口碑爆棚的一款产品，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30毫升装的。这款呢也被我们称为是广电小棕瓶，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都有在用。它其实呢里面的这种核心成分是玻色因和进口的二裂酵母，它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作用于基底，帮助我们提升皮肤的弹性，让细纹得到一个改善，轮廓更加的紧致。所以你在夏天用的时候呢，是特别清爽没有负担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大礼包里面哈还有2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次认识这个牡丹花田就非常喜欢，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一款面膜吧。再加上1瓶300毫升的大喷雾，就这一整套下来给到你199的秒杀价。所以呢，这个夏日清爽组合的大礼包你一定要去抢一抢，这会儿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199全部带走，但是数量有限哦。现在直接回关键词牡丹，有2盒二裂酵母的面膜，1瓶300毫升的大喷雾，还有30毫升的精华液，只需要199，抓紧时间下单吧。接下来为你送出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 My Radio.

陈绮贞的这首《告诉我》，一首把失恋之后卑微又执拗的小心思唱透了的歌，编曲特别的简单啊，就是那种干净的吉他和钢琴，有点像深夜里面独白跟自己。

back together。 热边这个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Back Togeth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一首作品。如果说你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想要宠爱自己宠爱别人，比如说你要送闺蜜啊，然后送朋友啊，然后礼物的话，或者是你想买一整套护肤品给自己当做礼物的话呢，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

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宠爱。因为今天我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礼盒，想要送妈妈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的朋友啊，也可以回宠爱，就是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嘛，不管你送人也好，自用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个礼盒里面包含的护肤以必不可少的有三个步骤，就是我们平常用到的精华水，有眼霜，有面霜，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精纯这三大当家产品，关其一套得4900多，对吧？但是今天呢 MyRa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直接给到你1.6折的破价秒杀，799，好不好？百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全部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宠爱，1折就能够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而且兰蔻啊，绝对是给万千女性带来了精致优雅的感觉，它毕竟是稳坐贵妇牌交椅几十年了。兰蔻精纯系列也是欧莱雅旗下的一个高端的系列，这个品质绝对没得说啊！护肤品买这种高端主打绝对是错不了的，主打就意味着最拿手的成分和核心的技术。今天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部曲，就是精纯系列的一个主打品。当然主打系列也意味着价格比较贵，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把精纯系列的三大王牌产品给大家找来了，还把价格打下来了。兰蔻精纯的精华水、眼霜、面霜，关起哪个不得小2000，全套下来将近5000块吧。但是今天呢，在 MyRadio 1.6折秒杀，只要799，关起零头的价格，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大全套，全部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以全程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那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宠爱了，799元，关起零头不到的价格，拿走这个水、眼霜、面霜。毕竟啊，关起要卖到4900多，省下的这4000多块钱，你可以给自己再安排一些什么电器类的东西。我最近一直在买家电，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4000块钱能买2个扫地机器人了，差不多，对吧？哎，一个扫地机器人能够买2个拖地机，就是那种，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咖啡机也完全 OK。 所以呢，你现在省的钱啊，都是给自己省的。一整套4950，去专柜买的话的确是有一点心疼，现在799，1.6折。不过还是那句话，放心，我们虽然价格优惠，但是给到大家都是保质保真的，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不要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也绝对不会出现临期产品，都是2年以上的有效期。想宠爱自己，宠爱他人，就这会儿回宠爱两个字来秒拍秒付吧，因为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毕竟1.6折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邓紫棋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两个自己。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3: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Oh my music.
4: 真美味。

领了浩瀚妹张惠妹带来的一首对等关系，和之前周杰伦的乌克丽丽，两首歌把时间带到10:25，正在进行到的就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微信平台上的波波说，我最近在减脂期，然后呢发现了一特别好吃的一款这凉拌菜，叫做海带千张拌金针菇，今天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其实我看那个图片就蛮有食欲的，那如果说是海带千张金针菇的话，我们是不是只要买这三种食材就可以了？但是海带丝泡好，金针菇煮熟，千张焯水，然后呢再倒那个酱汁儿。我觉得酱汁儿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听好了啊，蒜末、葱花、香菜、白芝麻一勺，香油、辣椒粉一勺，然后呢一定要加一勺醋，给它搅拌均匀，直接淋，然后到时候你再直接吃那个凉拌菜。我好像也是这样，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吃一个什么西兰花，然后呢跟虾的那种凉拌啊，或者是直接拌那个绣球菌啊，这样子想想好像还挺有滋味的。是不是天热了就是胃口不太好，还是为了接下来真正能够露胳膊露腿的时候，就是在自己减脂期的时候能够有效果。反正今天中午就给你安排了这样一个海带千张拌金针菇，绝对是低卡饱腹。祝你午餐好胃口，如果你也有推荐的话呢，留言到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but first it'll piss you off.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Honey Honey。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防晒啊，天真的越来越热了，紫外线越来越强了，防晒一定要做起来啊。其实在那么多的防晒当中呢，我们最终

火灾的发生。FM 九零点零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来自 JJ 林俊杰，竹玉，脑海当中又开始闪现这个电视剧的画面了，好想再看一遍哈。主要是因为在当中啊，你会发现每一个细节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演员的那种表现力，但是呢也的确是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说到电视剧啊，我不知道竹玉追完之后我好像就没有再追的剧了，你们有没有就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有特别好看的剧啊？可以直接留言到音乐有话说，明天不是休息嘛，然后在家追剧好不好？同样呢，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夏日的清爽的组合礼包了，因为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给你准备的这个牡丹花田夏日清爽的组合礼包里面呢，首先有一个主角，就是我们之前口碑爆棚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它是30毫升，能帮助你提升皮肤弹性，让细纹得到改善，轮廓更紧致，所以夏天用它是非常清爽的，没有负担。我们也把它称作是我们广电小棕瓶，真的，我跟你讲，好用程度哈，很多人都在回购。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在这个清爽组合礼包里面给你安排了2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以及1瓶300毫升的大喷雾。其实光这两样东西哈，你这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得小200了。可是再加上我今天说的我们这个主角3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一共给到你的秒杀价是199。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牡丹了。今天199全部带走，这就是专门为夏日定制的，清爽不黏腻啊！所以你回复完牡丹就可以赶紧下单哦。另外呢 ，FM90.0 Radio 22周年的一个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就想问你想不想跟黄子弘、凡、刘恋等歌手同台飙歌 solo？ 传送门已经打开，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喽。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苏慧伦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抬头纹》。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余佳运加上赖冠宇带来的一首合作的曲目，叫做 What Do You Sa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你听刚刚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其实在这个比较热的天气听一些 R&B 曲风的作品，它的节奏呢是稍微有一点中慢版的状态，特别适合咱们平静下来，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我不知道你对于曲风来讲有没有自己特别的喜好啊？舞曲啊、摇滚啊，或者是 R&B， 有哪一种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讲一讲，聊一聊。其实我最近啊，就是比较听的多的就是 City Pop 或者是 R&B 这样的风格，因为够平静了，或者是那种舞曲也行，让我瞬间打起精神的这个状态。如果你有特别的喜好的话呢，也欢迎来讲一讲。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着继续来听歌。 Jennifer Lopez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舞曲的作品 Save Me Tonight。

刚刚是 Jennifer Lopez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Save Me Tonight。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可是是一个工作日，但是呢朋友们，经常听节目的听众也都知道啊，我们一到周末的时候呢，90商城就是最后一天推荐特别畅销的好物的时候，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因为也快到520了嘛。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在这一天很想送礼物给爱人、给妈妈等等等等。那每到这个季节呢，总是有很多朋友开始留言问，就说送什么合适？送花的话呢，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呢，又拿不准这个码数到底该怎么办？那其实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就是送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无论是在家操劳的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那今天呢，我们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也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要把护肤界的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其实啊，我们要聊的就是让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啊，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的护肤品，那一定要选择兰蔻精纯了。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礼盒里头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比方说有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之外呢，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特别适合送给别人啊。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直接搞定全套的护肤流程。接下来讲讲价格啊。说到兰蔻的精纯系列呢，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贵，咱们去专柜或者是官网来看一看啊，这三大王牌配齐的话，官方售价5000块了，4950。但是呢，今天在 Maradio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的最后一天，为了回馈听友呢，我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只需要799。你没听错啊，就是 1.6 折，平时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全套。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我也知道啊，799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有打鼓啊，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请大家放心，咱们呢已经帮朋友们把好关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由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啊。第一个呢就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面来自助查询。每一盒啊都有正规的手续，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看一看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呢保税仓这个库存呢是全国共享的。肯定指数级往下掉，今天最后一天。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这套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它到底贵在哪儿，牛在哪儿呢？第一个是精纯的精华水，它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啊，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呢，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那第二个呢，就是王牌的精纯面霜了，这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每一瓶当中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就很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和抗老。那第三个呢是精纯眼霜，它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啊，真的眼部护肤和保养真的要趁早，这款眼霜好推开吸收快，也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错过之后啊就真的可能要等一年了。799买将近5000块的这个兰蔻的套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其实很多用过精纯的朋友也都反馈说啊，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呢，别的护肤品都变成了将就。如果送给妈妈的话啊，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替代。

待的。送给爱人呢，也是在告诉他，在你的眼中他是值得最好的。当然呢，如果送给自己更要冲了，平时咱们舍不得买的顶射线，今天799就可以让咱们的梳妆台瞬间升级。那最后呢，再帮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也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是最后一天来推荐这个 1.6 折的机制，库存肯定多不了，保税仓的货源都是全网共享的，所以一定要拼手速了。官网4950，将近5000块，今天的只要799。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宠爱查看详情。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就是直接帮你省了4000多块钱。最近也要68了嘛，买家电买家具都是可以用这个省下来的钱来买的啊，省下4100多块，用799买到顶级的体面和心意。那不管是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送爱人，甚至去送给自己的话，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其实这一周呢，我们都是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推广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准备防晒的话啊，接下来说的这个也要抓紧时间了，也是最后一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它的官方价呢是1360元一支50毫升，但是今天最后一天，咱们是4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平均下来一支才200多，也是蚂蚁链溯源保碎长直发，掌上海关都是可以插到的保质保真。如果没有准备防晒霜，也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蔡健雅带来的 Only Love。

0: FM 90.0 My Radio。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4: Yeah, Mr. Johnny Melody。

作 Brand New，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今天呢这个河南气象台发了一个话题，叫做河南迎今年首场高温，局地高温可能将超过37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北部中部阵风是6到7级，最高气温呢西北部29到31度，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方呢是27到29度。哎，看来今天这个气温还行，但是明天呢，我看这个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这个气温也还行。可是到了11号的时候，东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但是啊，这个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哇，要开始清凉降温了。那今天呢，咱们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夏日清爽组合，非常的应景。那这个组合的主角呢，就是之前咱们口碑爆棚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啊，它是玻色因加上进口二裂酵母发酵物的这个产物，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作用于基底，帮助提升皮肤的弹性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赠品也力度拉满，今天我们把这个精华的价格呢，直接打到了199元的秒杀价，更关键的是下单直接加赠2盒二裂酵母舒缓面膜，再加赠1瓶300毫升的大喷雾，非常有性价比。那为什么叫夏日清爽组合呢？第一个产品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精华液负责紧致的。那另外呢，二裂酵母和马齿苋提取物的这个面膜可以舒缓泛红，很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的服帖。那最近换季啊，很多朋友都开始敏感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喷雾，随喷随补。那这一整套下来就是199元全带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看看这个夏日清爽组合会带来多少清凉的感觉。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dele 带来的 Million Years Ago。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维里安带来的作品，叫做《分享快乐》。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接下来就是分享快乐和便宜的东西了啊！那咱们90商城呢，最近一直在推广兰蔻精纯系列，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因为最近呢，快到520的很多朋友呢，也都会留言问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呢怕拿不准这个码数啊。如果想要送礼送到心坎里，接下来这个可以留住时光的惊喜是没错的。无论呢是送给在家的操劳的妈妈啊，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那今天咱们申请的宠爱限定的名额是把护肤界的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就是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啊。其实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的护肤品，要选择兰蔻的精纯了。它不只是护肤品，也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礼盒呢，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啊，精华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呢，直接搞定全套护肤流程了。那说起精纯呢，大家的反应啊，第一个肯定就是贵啊，因为它是兰蔻的顶奢系列了。去专柜或者是官网看一看啊，这三大王牌配齐，官方的售价是小5000块了，4950。但是呢，今天在 Meridio 宠爱限定美妆的专场，我们为了回馈听友，拿到了让大家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库存也是全国共享，说不定等一下库存就没有了，这个真的是需要拼手速来抢了啊！全套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的正装加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你没听错啊，就是1.6折。平时呢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全套了。想要这份顶级宠爱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字来看一看。那我也知道啊，799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心里肯定会有一些打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请大家一定放心，咱们呢已经帮大家把关了啊！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由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的保险。第一个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个呢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面去查询它的通关的手续啊，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查看。那为什么这套兰蔻的精纯三部曲它特别贵特别牛呢？到底牛在哪儿呢？咱们来一一给大家拆解一下啊。第一个呢是精纯的精华水，它还有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啊，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第二个呢是王牌的精纯面霜，这也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了，每一瓶当中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和抗老。第三个呢就是精纯眼霜了，它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啊，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那这款眼霜呢好吸收也好推开，是隐藏年龄秘密的神器。朋友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你晚回复一会儿呢可能就没有货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用799元锁定兰蔻精纯系列快5000块钱的一个套组。那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的朋友呢也都说，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呢，别的护肤品都成了将就了。如果送给妈妈的话，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是真的无可替代的。如果送给爱人的话呢，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她值得最好的。当然呢，如果送给自己的话更要宠，平时咱们舍不得买这个顶奢线，今天799元就让咱们的梳妆台瞬间升级。那最后呢提醒大家，既然是1.6折的机制啊，库存肯定不多了，而且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保税仓的货源也是全网共享的，晚回复一会儿就少一瓶或者少一组啊。官网4950，今天只要799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帮你省了4000多。省的钱呢，咱们趁着618可以换个空调呀，或者是换个家具什么的，换个大件儿。哎，省下了4000多，用799买到了顶级的体面和心意，不管是送妈妈、送丈母娘，或者是送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啊，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最后一次提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宠爱两个字啊。那其实这一周呢都是咱们90商城兰蔻精纯系列的推广，那

能够精纯的还有防晒隔离乳，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给自己备防晒，真的到时候了，下周都36、37度、38度了啊。那这个呢，它的官旗价是1360元一支防晒霜，可是今天咱们也是最后一天秒杀价，4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相当于一瓶呢才200多块钱，用开价的钱买上了兰蔻的顶奢系列，同样呢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到，是保质保真的啊。如果缺防晒的话，回复防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w Resistance。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2: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3: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
4: 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征的爱。
4: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0: 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西藏带来的作品 Save the Day，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每年到了五月份呢，比方说有520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想送给妈妈礼物啊，就会在这个时候拿不定主意开始留言问了，送什么合适，送花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呢又拿不准码数。其实呢，想要送到心坎里啊，有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没错。无论是在家操劳的妈妈，或者是陪你奋斗的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那今天呢，咱们音乐话说也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只不过朋友们，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在周末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天了，这个库存呢也是越来越少。如果你想把这个护肤界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并且收入囊中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少一分钟回复可能这个库存就没有了。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让很多人都特别喜爱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在护肤圈的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的护肤品，一定要选兰蔻精纯了，它不只是护肤了，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咱们带来的礼盒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150毫升的精华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之外呢，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就直接搞定了，全套的护肤流程。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来抢！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那说到兰蔻精纯系列呢，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有点贵了。咱们去专柜或者官网看一看，这三大王牌配齐，官方售价啊，小5000了，4950。因为它是兰蔻的顶奢系列嘛。但是呢，今天咱们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的最后一天，我们拿到的是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级的破价，全套三件正装加上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0，是可以查保质保真的。如果想囤一囤防晒霜的话呢，回复防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都是最后一天，别错过最后的机会。接着继续来听歌，张靓颖带来的心电感应808。

0: 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One Direction 带来的 Ready to Run，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中东部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到了明天呢，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11号的时候要迎来高温天气了啊，东北部、东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晴天见多云。啊，这个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空调有没有清洗好啊？但是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在这个盛夏的季节，给大家带来一个夏日清爽组合。为什么叫这个清爽组合呢？因为这个套组当中的三个产品就是为大家解决夏天最常见的几个问题的。首先呢，空调房待久了皮肤会干，晒后会泛红，觉得涂什么都黏。这个时候呢，有一瓶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啊，又清爽又好吸收。那二裂酵母 面膜啊，它是含有这个二裂酵母和麻齿苋提取物的，可以舒缓泛红。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喷雾，随时可以补水，放在办公室或者是包里啊，脸干了就喷一下。那这个清爽组合呢，加起来三样产品啊是199元秒杀。其实这个199呢是咱们精华液做活动的价格。另外两个啊，两盒二裂酵母面膜加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都是直接送的，性价比非常强。如果想要这个夏日清爽组合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 Elva 萧亚轩带来的甩了甩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0: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或者是送给咱们自己啊。今天最后一天，咱们这个宠爱限定啊，要把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回复宠爱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讲的啊，就是让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想要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那这个在护肤圈上流传着一句话啊，就是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就要选这个兰蔻精纯了。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咱们这个礼盒呢，它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精华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之外，还有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直接搞定护肤的全流程了。别忘了今天最后一天，错过真的没有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说到价格，你就知道为什么让你赶快抢了。提起精纯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贵。咱们去专柜或者官网看，这个三大王牌佩奇啊，官方售价小5000了，4950。但是今天咱们是宠爱限定美妆专场的最后一天，一折级的破价，全套三件正装加上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你没听错啊，是 1.6折。平时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全套。但是就是最后一天了，库存真的不多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抢占啊。我也知道799买将近5000块的产品，大家心里肯定会打鼓，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请大家放心，咱们啊已经帮大家把关了，所有的产品都是由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的，它有双重保险。第一个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个呢是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自助查询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抢占最后的名额。那接下来咱们单独的来讲一讲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它到底为什么那么贵，它牛在哪儿呢？首先是这个精华水，它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啊，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另外呢，这个王牌精纯面霜就是很多人的梦中情霜，熬夜之后然后这个用它呢，就是起到更加呵护的这个效果。每一瓶里呢都凝聚了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就很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呢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呢就是紧致和抗老。第三个呢是精纯眼霜，它对于干纹细纹简直是魔法棒一样的存在。当然呢，眼部保养要趁早啊，这款眼霜呢好推开吸收快，也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别忘了今天最后一天，就是你晚回一分钟可能就没货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系列的朋友呢也都反馈说，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呢，别的护肤品就变成将就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送给妈妈，当她打开这个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一份被宠爱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如果送给爱人呢，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的眼中她值得最好的。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的顶奢线，平时要花5000，但是今天呢，咱们799就可以让自己的梳妆台瞬间升级。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啊，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仅剩少量，保税仓的货源呢也是全网共享的，所以一定要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宠爱两个字，官网4950，今天只要799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帮你省了4000多。现在618其实已经开始了，咱们换一个大件儿，买个家电它不香吗？是不是799可以买到顶级的体面和心意。那不管是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送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最后一次提醒，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兰蔻的精纯系列三部曲啊。那其实本周呢，咱们90商城主推的就是兰蔻精纯系列，如果你到现在啊已经那么热了还没有囤防晒霜的话，一定别错过了，这个也是今天最后一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官旗的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50毫升，太贵了，平常根本想都不会想，不会买这个。但是今天咱们最后一天秒杀价呢，499买一送一，到手是2支正装，核算下来
一瓶才200多，咱们就是让大家用开价的钱买到这个兰蔻顶奢的精纯系列的防晒。那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如果想囤防晒的话呢，回复防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就可以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闻。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潇闻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1: My Radio
6: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7: Music Live。

姐相亲。那为什么这个叫夏日清爽组合呢？因为这三个产品啊，就是为咱们解决夏天最常见的几个问题而组成的。首先，空调房待久了，皮肤会干，晒后会泛红，涂什么都感觉黏。那这个时候呢，精华液清爽好吸收，而面膜当中呢，含二裂酵母和马齿苋的提取物，舒缓泛红，膜布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服帖。另外呢，大瓶装的喷雾随喷随补，放办公室或者包里，脸干了就喷一下。这一整套下来，皮肤水润、紧致又舒服。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今天秒杀价199元全带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My Radio，
1: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1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严仁中带来的歌曲 Till We Fall In Love， 直到我们坠入爱河。
1: 是的，欢迎你在17: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六、虽然说上班，但是也说一声周末愉快、
1: 算得上是等待了几天的时间，终于熬到了这个休息日了。
0: 还是也不能说熬吧、我们这一周其实只上了4天吧，今天是第4天，
1: 但很可惜就是周末只剩下一天了，
0: 只剩下一天了。
1: 对、
0: 人永远不知满足、
1: 满足不了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根据这个气象部门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天气啊，明天在我省的北部地区，还有在11号的时候呢，我省的东北部地区会有分

0: 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因为温度是比较高的嘛，那近地面的地方呢它是持续受热，所以这个时候大气当中会积累很多的不稳定的能量，容易引发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我们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同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警惕局部的强对流天气的发生。
1: 是的，不过整体的这个温度呢还是一路向高处走的，
0: 当然
1: 对吧、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河南今年应该差不多是首波的高温了。
0: 所以呢大家提前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吧，因为这会儿基本上能够在路上的小伙伴周末都是已经开始的了。这个今天还看到说这个，当然你趁着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去晒晒背，因为这个就是每个月就这两天其实晒背的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这个农历的初一，还有农历的十五，这个时候呢都是人体气血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呢如果刚好是这两个日子锁定这个初一和十五的话，你就是再有这个晒背的这个习惯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有益的。
1: 那今天应该晒不了了。
0: 今天我看一下，今天
1: 太阳快下山了，
0: 已经下山了。今天是农历多少？
1: 今天不对啊，今天是23。
0: 今天二十三
1: 还早呢。
0: 所以这个上面说的是，其实你可以锁定的是初一和十五。
1: 对，锁定初一和十五这个日子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Martin Garrix 送上的一首 MAD， 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祝你下班愉快。

My Radio。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丑橘出逃乐队带来的歌曲 Island Lover 岛屿爱人。
1: 是的，欢迎你在17:14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挺有一种度假的氛围的，是不是？然后那种海岛的度假氛围。其实说到这个度假的话，我们今天是星期六在调休嘛。关于调休，今天也是一个热搜的词条。有一个博主他发了一张图片，他说这个调休2028年五一该怎么调。哎，我当时就挺纳闷的，我说这个2028年会怎么样呢？点开一看，2028年的5月1号啊，是星期一。如果是从5月1号开始放假，放5天的话，刚好放到星期五。
1: 那么
0: 前面的周六周日加起来有9天假，
1: 还真的是一个难题了。
0: 这不太可能吧？是不是？
1: 如果真的成真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一下。
0: 那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幸福的一个五一假期了。
1: 所以就是
0: 不用调休的话，哈，
1: 到那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是工作日的时候上班，然后这个周六周日的工作日
0: 的时候放假
1: 休息
0: 啊，有可能前面的周六周日要上班，是不是？
1: 是，
0: 还真是啊。就前面的这个周日上班，后面的这个周六上班，中间给你放满5天。
1: 是，
0: 哎呀，刚才还在这高兴呢，这么一算，高兴不起来了。
1: 反正好像一切都是平衡的，
0: 但是也不一定啊，也未必啊，因为现在国家的法定节假日的具体的这个放假的方式，其实要到每年差不多
1: 年初的时候，
0: 年头一年的年底，临近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我们到时候看吧，万一呢，对不对？
1: 对，
0: 万一前后连起来9天假呢？
1: 是，当然说到这个出去旅行的话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到外面去，一定要去拍拍拍嘛。所以呢，大家现在手上的工具也越来越多了。当然以前可能大家出去拍照的时候喜欢用那种长焦的镜头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我们是以短视频为主。所以呢，有朋友就专门去买那个大疆的 Pocket 4，不是吗？哎 ，Pocket 4
0: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了，
0: 对，已经上了，
1: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种草了。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热搜话题说，有了 iPhone 之后到底还用不用买大疆了？就希望能够对比一下，因为 iPhone 它其实跟大疆的那个它的核心的功能定位是不一样，但是两者又在拍摄的场景上可以相互互补。那比如说像这个手机的话，它可能更擅长的是日常你手持拍摄和便携式的记录。然后大疆的话呢，它会提供一些更为清晰的一些视角，包括这个大疆的无人机，它会有一些动态的运动镜头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就看大家的个人所需了。
0: 对，其实大疆的话，今年的整个的升级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以前是没有内置的储存的，今年还加了100多G的内置储存。然后在现在内存都在涨价的情况下，加了内存反而没有涨价，还降价了。今年的这个定价比上一代直接少了大几百块钱，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然后整个的镜头的这个尺寸也变大了，就是它的大底也比之前更大了一些，像素也高了一些。反正整体的你要说颠覆性的升级吧，可能跟预期不太大，就是跟预期想象当中呢没有那么的贴合，就因为之前一直预计的是有两颗摄像头的加一颗长焦的镜头。但是现在呢，这个普通版本是没有的，后续可能 Pro 的版本会真的再加一颗长焦的镜头。那个可能就是整个颠覆性的一个升级了。
1: 是，反正就是不断的升级之后呢，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拍摄出来更好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记录我们的生活。大家也别忘了记录好生活之后呢，经常的发一发自己的社交媒体，这样能把自己的生活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这样未来我们再去回想的时候总能够想得起来，哎，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0: 而且大疆拍出来的人像呢，可能很多时候你都不需要修就很漂亮，然后
1: 自带美颜。
0: 哎，我是被种草了，我准备买一个来着。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 Neil Hover。

0: 这首歌曲来自 Neil Hom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Dinner Party， 欢迎你在17:20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说到这个2028年的五一调休的这个事情，阿宇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感觉会从4月29号开始休，休到5月3号，然后呢五月的第一周周六再补班。
0: 其实我挺不喜欢补班这件事情的，
1: 谁也不喜欢吧没有人喜欢吧，
0: 或者就是你放假的时候你可以少放一天也 OK， 对吧，因为放时间太长了，反正大家在路上堵的也挺严重就不如说就干脆就少放一天，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正常休息。
1: 可能每个人都感觉不太一样，有的小伙伴可能就喜欢哪怕是前后我们调休一下，但是中间我有一个足够长的假期，你比如说3天我可能真的哪儿都去不了，我要去调休的话我只能附近溜达溜达，但是5天的话你看我整个行程可能就更加宽裕，
0: 是
1: 像我今年我要回山东，其实我在路上开车要大概5个小时左右，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只有3天，那我2天都在路上，只能在家待1天，我就不会回家了，
0: 是
1: 所以就是哪怕是前后加上这么1天班，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值得的事儿，所以每个人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众口难调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真正去决定说应该怎么放假那个人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纠结吧。
1: 是，当然其实我觉得除了放假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不需要太纠结了。刚才还说到了这个大疆今年降价了，它的官方指导价是2999，就是个基础版的。你如果买一套这东西省下来整整一个大疆的钱，哎不对，省下来4000块钱，一个套装的钱，
0: 快省下来俩大疆了。
1: 俩倒是还差点，一个套装的话应该是3799吧，还是3899，这个直接省4000多。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套装呢就是来自兰蔻精纯三部曲，兰蔻精纯三部曲呢里面包含了有精纯的玫瑰精华水，然后有精纯的面霜，还有精纯的眼霜。就日常咱们去买的话它一件至少都是1-2000块钱了，三个合在一起的话呢官旗的售价是495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各位直接来了一个一折的破价秒杀的价格，只需要799就可以直接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了。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产品可以说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因为大家也给我们反馈说这个价格真的闭眼冲就对了。那全部都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保质保真的，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用一折的价格，爱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用一折的价格带走水、眼霜、面霜，来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了。
1: 是兰蔻精纯呢是兰蔻他们家的这个高端线，我们一直在说它高端到哪儿了，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可能是其他的一个就产品线上面没有的。兰蔻精纯系列的灵魂成分是永胜玫瑰，源自法国格拉斯海拔300米的玫瑰谷。这里的玫瑰是历经18个月的休眠期。

0: 天地之精华，一点都不为过吧？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一个呢，他又通过了微分子蒸馏法萃取的玫瑰精粹，直接达到肌肤的底层，修护受损的细胞，搭配上还有非常能打的一个成分玻色因，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是绷带里面什么都有啊，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抗老协同效应。所以这个永胜玫瑰，我们都知道人家贵在哪儿，咱得知道。所以就是千万不能随随便便的拿这样的一个产品跟其他的去做横向的对比，因为别人可能用不到这样的这么精华的成分在当中。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薅就对了。如果没有用过这个套组的小伙伴，你就试一试，一定会给你非常非常惊艳的那种效果。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到，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就皮肤也可能会让你的整个的容颜像鲜花，像玫瑰，永生玫瑰一样那种绽放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就是这款品它其实也是属于明星同款的。你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安吉丽娜朱莉，然后包括那个安妮海瑟薇，这些明星他们其实都是精纯系列的忠实用户。朱莉曾经在采访当中呢也透露说，她坚持使用这个精纯的眼霜护理眼周。就是她现在已经，朱莉有多大了？反正当时她接受采
0: 访，五十多岁了。
1: 她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是48，然后她说：“我到现在就是眼周的这个肌肤都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它确实是管用的这些产品，又加上我们现在呢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低的折扣，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来回复“宠爱”
0: 对
1: 这个关键词，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来自大自然，然后
0: 天地之精华，
1: 对这个玫瑰水给你带来的滋润和宠爱。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就是你现在拿到价格是咱是700多，对吧？700多块钱，你平时买一套普通的护肤品，一套三件套，眼霜、面霜还有精华水下来，可能都不止700，就普通品牌，普通产品线的普通品牌，可能都不止7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刚才有说到，这是兰蔻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最顶最顶的一条产品线了，就是叫什么贵妇级的产品线。所以就是你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价格买到了顶奢的护肤品，真的机会比较难得。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
1: 宠爱，
0: 回复宠爱，我刚刚看有人回复兰蔻，
1: 对
0: 啊，不要回复兰蔻啊，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宠爱一下自己。
2: FM 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7: 好。
6: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8: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9: 321，上链接。
10: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号叫音乐有话说，然后加我们为好友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聊天框里面，
1: 对话框，
0: 对，然后就可以开始准备答题了。
1: 是的，今天最快答对的一位依然由牡丹花田送出的精美小礼物一份，然后包邮到家的哈，非常的怎么说呢，考验你的手速和你的机智了。
0: 反正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啊，今天就是Seven继续来出题，然后我的工作呢就是负责跟大家一起来回答，然后这个当大家嘴替吧，就是你想问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也可以来帮你来问一问。咱们差不多是有三个提示，所以大家如果你听到这个题目之后，你想问什么，你也可以直接发到音乐有话说，
1: 对，快速的回复过来就行了哈。好，准备好了吗？
0: 好，
1: 准备好了，然后我要出题了。今天是一个历史题。请问，曹操开家庭会议，为什么每次都是曹植来做汇报？
0: 曹操开家庭会议，
1: 他有好几个儿子嘛？
0: 每一次都是曹植，来做汇报。
1: 那比较有名的，你看曹丕是吧？然后曹植、曹冲、曹昂、曹彰，比较有名的就是前面这刚才我们说的三个。
0: 但是每次
1: 都是曹植来做汇报，为什么？
0: 首先问一下，这个是他的这个答案，他大概是个什么呢？大概是个什么什么东西？是某一句话还是？
1: 对，某一句话。
0: 是某一句话。就是那种
1: 是一个谐音梗，
0: 谐音梗的某一句话，
1: 是曹植做汇报，我们是跟当中的一个字有关系。
0: 哦，
1: 完了，我感觉我点的题有点透了。
0: 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起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问到的问题？那我问一下，这句话它是大概是几个字？
1: 五个字。蓝回复了说奏报。奏报是什么？
0: 那
1: 曹植来做汇报。
0: 苏苏你看回答的这个对吗？
1: 接近，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0: 那把苏苏的答案念一下。
1: 那还答吗？那大家是不是都答对了？

0: 那你别说，苏苏这个答案其实还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比较接近了，
1: 比较接近，
0: 或者说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答案。
1: 哦，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起来开动一下脑子吧。反正我这会儿是有点没太想起来。
0: 哎，
1: 嗯，各位可以，我们一起共同想一想吧。这个是答案是五个字。
0: 对。
1: 嗯，然后是一句话。
0: 嗯。
1: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话？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提示的？
0: 就是开家庭会议嘛，
1: 嗯，
0: 对吧？
1: 家庭会议。
0: 哎，为什么要开家庭会议？
1: 遇到矛盾了。
0: 肯定是有事儿。
1: 哦。
0: 嗯。
1: 有事儿，
0: 行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把答案说出来。
1: 哎，
0: 有事儿，然后又跟这几个儿子有关系，又只有其中的一个做汇报。
1: 嗯嗯，好，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该提示的也都提示了。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曲的时间来思考一下，这首歌曲来自 Kobe Callant 送上的一首 Still Gonna Miss You， 我依然非常想念你。

0: 来自美国的乡村歌手 Kobe Kelly 带来的作品 Still Gonna Miss You， 他的声音包括这种乡村的曲风，每次都让我们觉得其实还是非常，怎么说呢，挺治愈的感觉，很轻松，
1: 而且很适合就是回家的路上去听，就觉得轻松很舒适哈。
0: 是的，
1: 欢迎你在17:43的时候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那在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呢，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是，
0: 曹操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在他众多的儿子里面，为什么每次都是曹植做汇报？
1: 为什么每次都是曹植做汇报？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五花八门的答案吧。
0: 对，然后这个 Miss Lu 他说世事有直报，世事有直报是什么？
1: 世事有曹植来报，世事由曹植来报。然后苏苏说因为直来直去。
0: 然后还有这个大林小陈说因为曹植才高八斗。
1: 这个是比较正经的答案了，对吧？还有这位叫柠檬草的朋友，他说因为值得汇报。
0: 好，值得汇报。
1: 值得汇报。
0: 也有谐音在里边。还有这个雨接说因为值班播音员。因为他值班。
1: 你说的是我们呀。
0: 曹植值班。
1: 然后还有这位叫 Life is， 他说因为操之过急。
0: 曹植过急啊，
1: 曹植过急嘛。曹植太着急了，所以他要第一个回答。
0: 曹植过急。你别说也有点道理啊。
1: 是，
0: 我们赶紧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吧。正确的答案是因为有事请直说。为什么他得汇报呢？因为有事都得请直说。
1: 所以就刚才
0: 他说，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叫艾米拉的朋友，他说有事直说，
0: 对，
1: 四个字儿，其实我觉得更直接一些，
0: 更直接一些。他的答案比我的这个答案其实还要准确，我觉得。
1: 对，有事直说，
0: 因为有事
1: 有话直说，
0: 因为有话直说。
1: 对，
0: 所以今天的我们这个答案呢，就是有话直说。把今天的奖品就送给这位叫艾米拉的朋友吧，好吧。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们的这个提示啊，它还挺带有那种误导性的。就刚才说它具体有几个字的时候，你可能你要按照这个标准答案来说它是五个字，但是你说你四个字能不能讲得通？四个字其实也
0: 其实讲得更明白了，
1: 对吧？
0: 所以我们的答案
1: 也是对的，
0: 我们的答案也未必就是最准确的。Visa 说没有一个跟我想的一样，因为他想的是只有他知道。
1: 只有他知道，
0: 就是谐音嘛，只有他知道。
1: 是，
0: 所以他得汇报。
1: 还有 Life is 刚才说，哎呀，这会儿那个说一下答案吧，我听不到广播了。
0: 马上下车了是不是？
1: 那看来那待会儿咱们就直接我
0: 应该听到了
1: 私信给他吧。
0: 冷不冷今天这个？
1: 挺冷的。
0: 挺冷的，天热了，给大家降降温。
1: 脑筋急转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冷的哈。所以呢也恭喜刚刚我们中奖的这位叫艾米拉的朋友，获得了我们为你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回复你的联络方式到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领奖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送出的依然是牡丹花田为各位送上的一份小礼物，你只需要回复你的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坐等收货就可以了。牡丹花田呢，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套盒呢已经是完美的收官了啊，全部卖完了，
1: 售罄了
0: 啊，也谢谢各位的就是怎么说呢，厚爱吧。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小伙伴呢其实有一点 sorry， 但是我们也及时做了一些补救的措施，
1: 因为确实数量也是有限的，
0: 就只有那些套数，
1: 对，
0: 卖多了就太赔了就。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紧急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当下时节，而且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夏日清爽组合。
0: 对，天不是热起来了吗？我们赶紧来组一个夏日清爽。

0: 爽组合，这个里面呢是波色，是那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因为我们这款精华就特别的轻薄，
1: 是
0: 好推开，然后也特别容易吸收，在这个季节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黏腻啊。它的核心成分也是进口的二裂酵母的发酵产物，然后呢还有这个波色因，同时呢在精华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了两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因为它对晒后的修复，就应急的修复是效果也很好的。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有时在户外主持活动啊，晒完之后都会用这个二裂酵母的面膜。
1: 平时你要是买过我们二裂酵母面膜的话，它单盒你去买价格也是很高的。
0: 对，
1: 所以但是这次我们直接给你加赠了两盒，
0: 咱们是直接就是打包在一起了，一瓶精华，两盒面膜。还不算完，我们再给各位一个夏日更清爽的东西，那就是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会干晒后会泛红的一个及时补救的喷雾。
1: 是的，
0: 大瓶的300毫升的，这个也在这个组合里面，所以这组合里面一共三样东西，但是只需要199，平时199可能连两盒面膜都买不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而且这个是专门为夏天定制的，属于是清爽不黏腻型的，所以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拿走这个夏日清爽大礼包了。
0: 是的，
1: 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我都很期待我们接下来推出牡丹花田的什么样的产品，就是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0: 对，我们实的会经常会做一些调整，既然这个套盒已经没有了，这个夏日清爽的组合大礼包已经准备好了，199带走三样正装的牡丹花田的夏日清爽组合，精华，两盒面膜，还有一瓶我们的补水喷雾，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龄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锁。我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My

0: 带来的歌曲《无名的人》，然后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汗毛要起立致敬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名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向我们自己致敬，敬我们一杯酒，敬我们的沉默，每一声的怒吼，敬我们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努力的生活。
1: 对，努力生活
0: 太好了。
1: 努力生活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比如说该买的这个防晒霜呢一定要给自己备上哈，因为你会发现到了五月份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也越来越高了，然后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温度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升，下周会飙升到37-8度，紫外线也越来越强了。你会发现说作为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个防晒是一定不要马虎的。如果说这一步你没做好，后续你就是你买再贵的美白精华，再贵的抗衰的面霜，其实都是白费功夫。我们今天给大家严选了一款必眼入的大牌防晒，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夏天出门的时候再也不怕大太阳了。
0: 是的，这个精纯系列的防晒一定要入一支。
1: 对，
0: 用一用这个大牌的防晒跟普通的防晒到底它区别在哪里，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用大牌用普通的价格就可以拿到这个大牌的防晒霜，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这款这个防晒的话呢，它是全网销量超百万的，防护力和实用感自然不必多说了。而且呢，这个首先它这个防晒指数上面 SPF50 高倍防晒是可以长达12小时全波段防晒，给我们带来一种满满的那种安全感。更难得的是里面还添加了抗老因子玻色因，这个也是唯一一款添加这个抗老因子的防晒霜，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一边防晒一边抵御光老化。
0: 是的，这个防晒呢其实它不光是全波段的，就是这个你是完全放心的， UVA 啊 UVB 啊，然后 SPF50+PA4+这些指数全部都非常顶，然后再有一个它质感很好，乳液的质地，上脸是秒成膜，不黏腻不泛白，清爽当中还带着滋润，适合所有的肤质，尤其是干皮和混干皮特别的友好。那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轻盈对于一款防晒霜来说非常重要。
1: 而且它还是自带那种轻微的润色效果的，就是大家涂完之后会发现，哎，我这个皮肤啊它是那种天生好气色的感觉，
0: 素颜发光神器。
1: 对，所以它呢就是既有防晒的功能，又有妆前乳的功能，同时呢又有这个抗衰老的这样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你买一支的价格就能够达到这么多的功效，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
1: 平时我们购买一支的价格是1360，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4折的秒杀价，4折完了之后再买一支送一支，你单支合下来一支才200多块钱，所以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好犹豫的，好多的朋友都直接是2支2支的来囤货。你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What time is it now?一支才200多块钱，所以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好犹豫的，好多的朋友都直接是2支2支的来囤货。你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徐佳莹带来的歌曲《与爱无关》。
1: 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One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莹。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调休，正常上班的小伙伴，然后有没有今天开了2和7尾号车出来的？
1: 不小心开出来了。
0: 讲真，今天我不小心开了一下。
1: 哦，你开出来了。
0: 我去昨天把车子放在别的地方了，然后今天去把它开回来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哦，今天2、7限号。
1: 哎呦，今天损失200块。
0: 我错了，我错了。我认罚，
1: 认罚，认罚。所以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这样的一调休啊，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今天的热搜词条上还有人说闹钟没响，就闹钟没响也成了一个热搜的一个词条，所以就可以见得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这个体验了。
1: 所以今天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然之间觉得不太适应的一些改变？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总之呢，明天是星期天，我们还可以休息一天，这也是一个值得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小确幸的事情了。总比说

0: 我们要连着上班还是要开心一些的。
1: 是的，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温度、我现在看到的明天郑州市的天气预报最高是19到35摄氏度，
0: 嗯，
1: 大晴天儿。
0: 对，然后到下周一的时候温度会更高一些。
1: 嗯，是吗？
0: 对，下周一的时候
1: 我这儿看的是下周一30度，下周二35度，下周三34度
0: 啊、是的，温度
1: 基本上就这样了，
0: 不断的上升。
1: 但是呢，到下周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目前天气预报显示是要下雨，而且温度又降到21度了。这个季节真的是神奇。
0: 是，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一说到那个防晒霜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看来都还没有完全的准备上啊、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漂亮的，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才200多块钱、平时要买的话1300多呢。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真的很划算。
1: 可能有小伙伴会觉得说我一次买2支多不多，其实真不多，夏天你肯定是用的也比较多、而且等孩子这个一放暑假、可能我们都会集中选择在暑假的时候去有今年的一个旅行计划、就不管你去哪儿吧，你可能都需要更多的在户外，那么防晒霜是非常有必要的。兰蔻精纯的这个防晒，其实我看了很多用户的反馈啊、然后最后大概是总结了一下，里面有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些周六还要上班的打工族的、为什么呢？是在办公的环境下，很多人最后总结了一下，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保湿力在线。就算是在空调房里待一整天，也不会有这种皮肤干或者是卡粉的现象出现。另外一个，它又很轻薄很透气，就算是你在户外夏天出汗它也不会闷痘，你不觉得这个很神奇吗？
0: 是，
1: 就是它又能让你不干，然后呢又能让你不闷痘，这个还是不是所有的防晒霜都能做得到的。所以人家兰蔻精纯为什么卖得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我看到还有就是干皮儿的姐妹在反馈、她说我是干皮儿，我也很喜欢用这个防晒。然后还有一说那个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是我的本命防晒，用了本命防晒这4个字。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就是反馈过来，他说我已经连续使用4-5年了、用过这么多防晒，我还是会选择兰蔻的这款，因为它是那种微微的润色，不油不腻的肤感，味道也挺喜欢的，就是淡淡的、又不用补涂、全波段防晒了，全天12小时全波段，然后又有这个养肤的功效，也不会和后续的任何底妆打架，4-5年都回购了。你说这个也确实是真爱了。
1: 所以挺神奇的，人家真的做得特别好。为什么贵？肯定是贵有贵的道理的。然后你别说用4-5年了，我看到有很多人就说他做过一个测试，大概用3个月以上的用户反馈，肌肤纹理更细腻了，就苹果肌会有轻微的回弹感，包括眼周的这个细纹淡化也比较明显的。它可是一个防晒霜啊，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本身玻色因的这个成分它就是抗初老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顶的一个成分了，就现在在某绷带里面都是大量的在使用啊。所以就是它不是即时美颜，但是你用的时间越久，它不光帮你防晒，还可以让你肉眼可见的皮肤状态的提升，这也是它比较神奇的一个点。所以如果说今年的这个防晒你觉得还没有准备充分，你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今天用最普通防晒的价格拿走的是兰蔻精纯系列最高端线的防晒，平时1300多一支，今天4992支，然后相当于200多一支，一个夏天用2支，一点儿也不夸张。
0: 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都可以查到它的整个蚂蚁链链条，有效期呢都是在2年以上的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最后这个一个小时，待会儿在1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准时接单了。所以呢，还没有拿到的小伙伴，我们这个等于说是重新上架，就是为了有很多的小伙伴还说，我的防晒霜还没有买好呢、所以呢再给大家来继续上一波，在19点钟我们会准时接单，大家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而且其实他们家的包装做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也用过很多的防晒不同的产品、我看到精纯防晒的时候，我是觉得它真的拿出来放在手上，你就觉得它很贵，
0: 很高级，
1: 很高级，
0: 是
1: 用玫瑰金的颜色。

0: 色。
1: 不过它本来就是贵妇级的防晒霜嘛，
0: 所以人家贵有贵的道理，连从内到外都是好的。
1: 只不过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给到大家的确是比较拼命的，
0: 千万不要觉得有错觉说这个很便宜，然后它行不行，它肯定行啊。
1: 是的，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防晒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ady Gaga Garden of Eden。

0: 小小的身体迸发出非常非常有力的声音，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歌曲，叫做《大小孩》。
1: 大小孩，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想到了这个大小年儿，大小年儿，
0: 对，这孩子有大小孩，然后这个水果的种植是有大小年的。
1: 你看这个今年就是荔枝的小年了，
0: 哎，
1: 听说荔枝好像也是一年大一年小。
0: 它这个我记得今天我在看的时候说，是因为2025年它是一个超级丰收大年，
1: 超级大年，
0: 导致的树体养分严重透支了，然后今年的这个花芽分化呢也受阻，就包括成花率也不足。尤其是什么呢，像是桂味荔枝还有糯米糍等等一些中晚熟的一些小品种，小众的品种，但是就是比较好吃的一些品种，减产是最严重的。
1: 然后像是我们所熟悉的妃子笑啊，这些就是早熟的品种，它的减产幅度是比较小的，但是它的价格今年大家再去买的时候，你会明显的发现比去年是要贵的。
0: 对，你看早熟的品种的话呢，价格还好，相对温和，然后晚熟的品种，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桂味荔枝啊、糯米糍这种，因为近乎绝收啊，现在在网上面有网上看到的这个价格，有的五斤装的预售价卖到268块钱，相当于50多块钱一斤。去年其实像桂味荔枝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价格都打得非常平民了，就几块钱一斤了都。
1: 对，你像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妃子笑，它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上市嘛，然后这个本身我觉得荔枝啊，它其实每天我们吃的也就不能太多。
0: 是的，
1: 成人每天是小于等于15颗，儿童的话小于等于5颗。如果你怕上火的时候，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像山竹，或者是家里面去熬点绿豆汤给它中和一下，缓解上火。
0: 所以就是各位要再选，就是反正最近一段时间我看超市里面大概8-9块钱左右，7-8块钱左右的这个妃子笑目前是大量上市的。有喜欢吃荔枝的小伙伴们可以先尝尝鲜了。
1: 对，
0: 一骑红尘妃子笑啊，无人知是荔枝来。
1: 当然现在能够让妃子笑的，能够让我们自己笑的
0: 妃子笑，我跟你说，要是几千年前这妃子能用上这个兰蔻啊，他肯定笑，
1: 他肯定说你不用给我弄那么大老远的去给我
0: 弄荔枝 了，你去法国给我搞点兰蔻回来，
1: 更远了一些。没事，咱现在有海关，是吧？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现在也是一折破价的一个价格。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咱都不说是这个妃子用了妃子笑了，咱们普通人用了，咱们也可以笑得很大声。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呢，我们常说它是兰蔻的高端线，基本上是可以媲美像海蓝之谜、像某绷带这样的这个产品线的。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

0: 一个水准，或者说平时买的时候价格会比较贵，它有它贵的原因。
1: 嗯，
0: 昨天我们有提到它里面的这个灵魂成分是永生玫瑰嘛，它是来自法国格拉斯海拔300米的玫瑰谷，这里的玫瑰要历经18个月的休眠期，每年只有5月，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只有5月绽放一次，而且必须要在凌晨4点带露人工采摘。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的玫瑰精油活性是普通玫瑰的10倍，这就是为什么兰蔻精纯系列的它用的这个玫瑰的成分要比普通的一些护肤品的所谓的玫瑰系列的成分要好很多，要贵很多。
1: 嗯，
0: 再有一个，它用到了微分子蒸馏法去萃取这个玫瑰精粹，可以直达基底去修护我们皮肤的一些受损的细胞，还有呢，它里面用到的是玻色因，这就是1+1=2的一个抗老的协同效应，就非常适合就是抗初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来使用。嗯，再有一个，人家里边这个玻色因也是用到了专利的微囊包裹技术，它是可以把90%以上的活性成分输送到真皮层的。可能有一些护肤品它也会去用到玻色因，但是它能把多少真正输入到你的皮肤里面，这不好讲，
1: 是
0: 对不对？你可能你用的成量挺大，但是你可能真正用到皮肤里的可能有20%-30%，那效果肯定不如90%来的好嘛。
1: 是，而且我看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用这个兰蔻精纯的时候，还发明了那种精纯面霜三明治用法。
0: 对，三明治用法，它是一个干皮救星。
1: 它是怎么做呢？它是先涂一层兰蔻精纯的面霜，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按摩到吸收。接下来呢，你再用那个热毛巾，
0: 对，
1: 敷脸敷30秒。
0: 这个是重点啊，热毛巾敷脸30秒。
1: 这样的话，我们毛孔就打开了嘛，
0: 对，更好吸收。
1: 最后你再叠加一层你的这个面霜来进行薄涂，
0: 对，
1: 能够让肌肤呢保持至少12小时的那种水润。解决你的卡粉和脱皮的问题。
0: 是，这个是面霜吧，我们三件套里面有面霜，有精华水，然后还有一个眼霜。这个精华水它怎么用呢？它是一个熬夜的急救，它是可以搭配压缩面膜湿敷个10分钟。其实我们家里应该都会买那种干的，就压缩的，然后你给它加上
1: 泡到里面，
0: 哎，泡到里面它立马就会就是变成一个面膜一样，它可以快速修复熬夜导致的暗沉垮脸，第二天的皮肤通透度会比你熬夜后直接提升60%，这都是非常科学的数据得出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要是原本按照它本来的那个价格去买的话，我可能
0: 太贵了，
1: 真的不舍得这样子去湿敷它。
0: 都是谁在用？安吉丽娜朱莉、安妮海瑟薇，
1: 对，这些明星其实都是精纯系列的忠实的用户。
0: 对，
1: 包括朱莉曾经在采访中说，她说她就是坚持使用那个精纯的眼霜，所以呢，她的眼周肌肤一直都保持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我们这个三件套里面，面霜、精华水、玫瑰精华水，然后还有这个眼霜都给大家配齐了。平时单买一件的价格都要1000大几，今天我们用一个零头的价格直接3件正装全部安排上了。
1: 是，7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到了，而且5月份还有这个520啊521，不管你是宠爱自己或者是送你心上的那个人，他其实都是能够一个大牌的好礼，更能够表达你的心意的。
0: 就是你到时候收到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护肤品这一个礼盒的时候，拿在手里，就是你看见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很贵重。
1: 对，
0: 它确实，它整个的包装那个质感都不一样，颜色调配的也不一样，都是金色的。
1: 你再给他讲讲，你说 Seven 说了这个里面的那个玫瑰花啊，
0: 对，
1: 它是怎么样来的？
0: 18个月休眠期，每年只有5月绽放，凌晨4点带露人工采摘，这是真是天地之精华。现在我已经把天地之精华拿过来送给你了。
1: 所以你说珍贵不珍贵？
0: 真的珍贵。
1: 你就是我心中最珍贵的那一位啊！
0: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兰蔻它在玫瑰种植当中，它采用的是有机的农耕法，不使用化学农药，是通过蜜蜂授粉来维持生态平衡的。
1: 是
0: 啊，他们在环保这个方面做的也很好，当然越环保它的产品的品质就更高。
1: 是，
0: 我们买菜都知道有机的肯定要比普通的要贵很多了。
1: 而且你就想这个东西，我自己在涂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宠爱自己，然后让自己觉得我真的是配适合用这么好的东西。
0: 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宠爱就可以了。今天用 一件零头的价格直接带走三件。

0: 正装日期包装全是好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自己，宠爱你爱的那个他，
1: 是的，
0: 都没问题，
1: 都是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溯源的，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Alan Walker Getaway。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牛奶咖啡带来的一首你不能爱我，你不能爱我的话我就自己宠爱我自己，对不对？刚才有好多的朋友直接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然后也都在确实这个东西是好哈，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因为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结单，只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宠爱之后。

0: 呢，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
1: 是的，
0: 19点之后呢，我们就结单了。
1: 哦，今天星期六，下周一我们可能
0: 会换品。
1: 对，下周一应该会换品了，所以这个估计是最后20分钟了。所以小伙伴们就可以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宠爱就可以了，不管宠爱自己还是宠爱你爱的那个他都是可以的，反正价格呢确实是日常的一个零头。然后现在呢你直接用一个零头的价格带走了一整套的3件套兰蔻精纯的面霜眼霜还有玫瑰精华水，太划算了。
0: 是，哎，说到这个水的话呢，哎，今天也有看到一个这个杂志，它其实说到的这个文章啊，是跟人减肥有关系的。他说，不爱喝水是会拖垮你减肥的步伐的。
1: 为什么呢？
0: 来自英国的一项研究说，在每餐前半个小时，你喝500毫升的水。你坚持12个礼拜，体重能够减轻2到4千克。原因呢，就是第一，你餐前喝水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然后减少进餐时候的热量摄入。第二是充足的水分，它能够提高你身体的代谢，加快热量的消耗。第三个就是喝水充足的话呢，它是有助于降低你对甜食等等高热食物的渴望。高热量食物你吃的越少的话，你发胖几率肯定就小了。所以说这个多喝水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每天差不多能够达到2升水或者是1800毫升，哎，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量了。
1: 所以这个水呢该喝还是要喝的，不光我们要喝进身体里面水，当然皮肤也是需要非常好的这个补水的。
0: 是，
1: 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只会感觉到热，一个是晒，一个是热，另外一个呢其实夏天是挺干燥的，冬天我们开暖气开暖风，夏天开的冷气其实它也会带走我们皮肤当中很多水分。
0: 是的，那当然我们要补水的话呢，今天要给你带来的这个牡丹花田的夏日清爽组合礼包，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夯的一款，这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款组合了。
1: 因为我们那个套盒就是已经全卖完了，带花带套盒全卖完了，后来我们就想了想，我们还得组一个套盒。要怎么组呢？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就是
0: 适合
1: 产品，对，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的，我们就后来想了想夏日清爽组合。
0: 对，这个夏日清爽组合呢，里面的主角啊，就是之前我们口碑爆棚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精华液，这个是30毫升的正装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和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绒孢物，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提升我们皮肤的弹性，让你皮肤可能已经生成的那个细纹它是能够得到改善的。这样的话你皮肤的轮廓会更加的紧致，夏天用它也是清爽没有负担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角。然后其他的话呢还给你搭配的有我们的2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这个舒缓面膜呢它里面是有这个马齿苋提取物的，为什么现在推给大家，就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那种皮肤晒后泛红的情况，而这个膜布呢它就像是我们的第二层肌肤一样，它会跟你的皮肤特别的服帖，然后帮你来进行修复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再还有第三件给你的产品就是我们的300毫升的大喷雾，这个喷雾呢你就随时补涂就可以了，补喷在办公室或者是包包里面，只要你脸干了你就喷一下，这一整套使用下来你皮肤的水润度会提升，然后紧致感会提升，舒适感也会提升。
1: 对，所以就是这三件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夏日清爽组合。其实平时它的价格也挺贵的，尤其是那个精华，精华说实在的之前单卖都很少卖过199这个价格，但是现在我们组了一个整个清爽的夏日清爽组合，三件一共才199，其实准确说不是三件，因为那个面膜是2盒，
0: 是
1: 4件一共才

0: 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3: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5: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6: 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7: 我要向你表达最长久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8: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9: My

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

0: 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音乐有话说FM 90.0，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牡丹花田买礼盒送花束的活动特别的火爆，现在呢，那套礼盒已经售罄了啊。那其实呢，对妈妈的爱，对自我的呵护，不应该因为一套礼盒的售罄而停止。所以呢，牡丹花田的福利机制不停的啊，我们紧急给大家组合了一个更适合现在的时节、更有性价比的夏日清爽组合。来，先画重点啊。首先呢，这个组合的主角就是之前口碑爆棚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30毫升啊。它的核心成分呢是玻色因加上进口阿里酵母发酵物的产物，它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作用于基底，帮助提升皮肤的弹性，让细纹也得到改善，轮廓更紧致，夏天用清爽没负担。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力度也拉满了，性价比超高。今天我们把这个精华的价格直接打到了199元的秒杀价，更关键的是下单直接加赠两盒二裂酵母舒缓面膜，再加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性价比非常高。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个叫夏日清爽组合呢？因为这三个产品啊，就是为咱们解决夏天最常见的几个问题而组成的。首先，空调房待久了皮肤会干，晒后会泛红，涂什么都感觉黏，那这个时候呢，精华液清爽好吸收。而面膜当中呢，含二裂酵母和马齿苋的提取物，舒缓泛红，膜布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服帖。另外呢，大瓶装的喷雾随喷随补，放办公室或者包里，脸干了就喷一下，这一整套下来皮肤水润紧致又舒服。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今天秒杀价199元全带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6: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5: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7: 纷争开始了。
5: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Never stop the music.
8: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

0: 家的底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2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2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有话说 FM 90.0，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

0: 嗨，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3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
1: 好像挂挂几摊朋友

0: 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FM
2: 90.0
1: My Radio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
8: 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1: FM 90.0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要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3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My Radio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2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2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

嗨，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2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2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2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

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

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

带团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2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2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2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道，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暴走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也爱。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送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任素汐的《等一等》。

来自任素汐的一首《等一等》，与朝阳共舞，流行音符在晨曦中轻启，让我们在清新的空气中用流行旋律为你打开快乐的音乐之门。接下来为您带来吴青峰、孙燕姿的作品《醉鬼阿 Q》。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3: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2: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4: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6: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4: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7: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8: Happy Holiday。

这首蝴蝶来自王菲，在这宁静的早间，让流行音符为你吟唱，为你送上一份清新与轻松的音乐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 Mojo DZD 与林姿晨的作品 What is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周杰伦所演唱的《告白气球》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与晨光共舞，流行旋律在空气中飘扬，让我们一同享受早间的音乐盛宴，为你带来一份愉悦与活力。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 No No Song Kiss 宋秉琴的 Brand New。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321双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5: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